0: 宾莅临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请提前有序落座，按指定区域就座，禁止携带饮料入场。请将手机调至静音或震动模式。请照看好身边的老人与小朋友，有序进出场地。
1: 谢谢。
0: 妥善保管个人随身贵重物品，看管好手机、包包等物件，谨防遗失。可自由进入秀场美好瞬间。拍摄时禁止开启闪光灯，使用激光设备。秀场正式开始后，请勿随意起身走动，横穿舞台。演出结束后，请有序散场。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祝您观秀愉快。

感谢设计师，感谢所有模特。关键季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发布到此结束，请各位嘉宾先在座位席休息，先在座位席休息。有请各位领导上台共同合影留念。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嘉宾的莅临，请各位观众左右两侧的观众先稍作休息。

的掌声送给何玉芳品牌主理人张黛玉女士。好，有请亚洲艺术电影节组委会主席杨建华主席移步舞台中央，一起合影，有请。同时有请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谢主席上台。掌声欢迎。

好，同时有请我们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们，张宏书记、郑化老师、刘进老师、张光北老师、赵飞老师，有请艺术家们共同登台合影，有请。

0: 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原创藏装。
1: 其实最难的不是设计本身，是怎么在藏装的魂和现代人的需求之间找到平衡。
0: 我们主要还是想让藏装本身被看见吧，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藏地不缺好的东西，缺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和大的舞台。那我们品牌到现在也有8年的时间，
1: 这么多年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打磨我们的产品，找产品的定位。

0: 那这场秀为什么叫骨骼剑？我认为骨骼不是一个符号，它是代表了一整个时代的创造力，特别是看到骨骼遗址的壁画，会让你感受到在千年前的人来说，他们对色彩构图，包括他们的审美，再到对自然的理解，真的是放在今天感觉都是非常非常的高级的。我们拉克颂这个品牌主要还是根据我们嘉绒嘛，起源于嘉绒，因为我们俩本身都是嘉绒人，我们跟骨骼之间很多的渊源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次的主题定为骨骼剑，也是这个原因。我们这次的秀场无论是开场再到结尾，我们都有非常用心去设计。那我们的开场是专门从阿里去请的非常优秀的弹唱歌手，然后再到我们的最后结尾，我们是有设计请了我们老家嘉绒地区的老艺人来唱我们老家的嘉绒民歌，这些都是有专门去设计的。这个也是我认为也是自己的优势吧，因为也有朋友跟我讲说，你一个明明是一个品牌秀表达服装，你为什么要用到那么多的音乐，再到开场甚至中间都有请到歌手去演唱，再到结尾都是。因为我认为音乐跟服装它就是有很多的共通点，相辅相称的吧。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歌手嘛，都说音乐无国界，服装也是呀，它就是一种视觉，它马上可以触达感受到一个民族的文化，从它的色彩也好，每一个线条也好，我认为大家会在现场更能感受到，所以希望大家在现场的时候全身心去感受吧。

不杀的脏皮血冬娃的人生的落袋修来的人心天空修罗的爸爸送回家弄丢咱们兄弟修个浪浪梦大阵也能满足人梦个就容易真闹

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 This is Youth Clothing 邹游北服日专场发布到此结束，有请领导嘉宾上台合影留念。